玛丽修斯广播电台听传友上午好。时光缓缓，歌声悠悠，欢迎守候周日慢歌时间，在午后暖阳里，让音乐安抚心绪。话不多说，请欣赏第一首歌曲《听心》，送给每一位

愿这份掌心的温暖常伴您的潮汐。今天的周日慢歌时段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一路聆听，歌声缓缓，温情不散，听传友愿美好与温柔永远相随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